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很高兴啊又到了星期六的夜晚，我是丹丽，在今天美丽人生的时空当中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夜空中相会真的是很开心。那么今天呢，丹丽要和朋友们谈论的这个话题，我想大家会觉得很有趣，但却是我们啊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很多人说啊，人有三急，其中一急呢就是哎很尴尬的，在某些场合啊，你就急着想要去上厕所。其实说到厕所，虽然很多人说，哎，不要常常谈这个问题，但是呢，哎，这个著名的企业家比尔盖茨呢，却把这个问题啊，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国际社会，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我们先从公共厕所说起吧。很多人呢、觉得公厕哎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简陋，而且卫生也不太好，甚至呢会有阵阵的异味飘出来，让人想到公厕就联想到这些很肮脏或者不雅啊等等味道，忍不住啊就会眉头一皱。不过呢，你可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座最美丽的公厕，它的设计啊非常的摩登，完全让大家想象不出来，它真的就是一座公共厕所。而且呢，它的美丽啊不在于设备而已，事实上呢，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到，能够看得到海景跟极光，这种 VIP 级的享受啊，哦，真的只有这里才有的。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儿丹丽告诉你到底哪里是最美丽的公共厕所呢？还有它到底有多美，多难以想象啊！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聊。

听完这首《幸福下一站》，哎，我们就来到这个下一站了。这一站呢，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公共厕所，绝对不是啊我们以往所想象的那种感觉和那种画面。因为这一座可以看得到海景和极光的 VIP 级的公共厕所呢，就设在挪威。当然，全世界的朋友哈都公认，挪威长期以来都是以自然之美而闻名于世界。除了说自然风光很漂亮之外呢，挪威风景名胜区啊，还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公共厕所洗手间。这座世界最美丽的公厕呢，就坐落在挪威的风景区，在陡峭的山脉和公海之间呢，可以看得到广阔的视野，还有啊，哎，如果幸运的话呢，还能够欣赏到北极光和美丽的夕阳。如果说不告诉你它是什么的话，其实从外形看起来呢，很多人就会以为啊，它是一个小小的很美丽的博物馆，或是一座温室，甚至是通往哪里，或是一个漂亮大楼的入口吧，因为它设计的真的很美的。那么这一座公共厕所呢，是由著名的设计师所设计的，不仅仅啊它是建在海滨，而且还用上了单面的玻璃作为门和窗户，所以只要使用者在里面的话，就能够360度啊，哎，无死角的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了。那当然，挪威是欣赏极光的一个圣地，所以在使用这座公共厕所的时候呢，就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美丽的极光的。而由于它的建造选址啊，是经过特别挑选的，所以不仅仅能够看得到北极光，还能够看得到午夜的太阳。哇，想想看，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太难得了。白天的时候啊，这座公共厕所的玻璃呢，能够反射周边的风景，看起来就好像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室内的亮光从玻璃透出来，就很像一个漂亮的玻璃屋。特别是在下雪天，或者是外头下着毛毛雨的时候，地面的水呀，倒映出天上的这种景色，感觉仿佛是立在海面当中，非常浪漫的。那么公共厕所的门外啊，也放置了大理石的石椅还有台阶，游客们可以坐在这里啊，静静地欣赏壮阔的风景。所以在这座公厕，不论是在里还是在外，欣赏外头的风景呢，都是非常美丽非常大的一个享受了。所以很多网友啊，都把它评鉴为全世界最美丽的洗手间。公共厕所能够设计成这个样子，真的是让人很向往。如果到了挪威，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里感受一下不同的滋味哦。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和丹丽啊再一次我们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继续今天的话题。前一个时段和朋友们聊到了挪威这个公共厕所被评选为全世界最美丽最特别的公共厕所，所以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其实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公共厕所啊，提供给大家方便之外呢，更加会想到这个公共厕所也必须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日本网民呢在 Twitter 上就发文说，在涩谷啊有一个公园里头发现了一座很具有保护性质的透明厕所。很多人会好奇了，厕所怎么会是透明的，又怎么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呢？其实啊，这三个公共厕所的玻璃呢分别是粉绿色、粉紫色和黄色的，那么经过的人呢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到

厕所的内部真的完全就是透明的，只要使用者啊走进去之后把门锁起来，哎，这个玻璃就立刻会转为不透明，就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了。那当然了，这个贴文一出来就引起了很多啊网民的赞好还有分享，很多人留言就是说这个透明的设计呢可能真的是为了保护使用者，就是从外面可以看得到厕所里头的情况，就避免有很多啊不法之徒或者一些歹徒呢想要藏身在厕所之内啊做坏事或者是欺负其他的人等等。那当然现在推出这样的厕所啊就比较有安全感了。而且除了涩谷之外呢，在日本的九州也有同款设计的厕所，这个原理呢就是使用电控液晶玻璃，所以这种玻璃呢就可以变色，而且液晶分子呢会回复不规则的排列，光线被散射之后呢玻璃会变成不透明的状态，所以就不用担心说哎，如果走进去使用公共厕所的话可能会有透明的玻璃等等。事实上呢这些他们都已经完全考虑过了，现在东京涩谷公园呢设有这种非常有趣的透明厕所啊，第一个就是避免歹徒藏身或者想要偷袭市民等等，第二个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好奇，觉得这种厕所啊好有趣哦。还有啊更好玩更有趣的是呢，有些人上厕所的时候啊觉得要打发时间很无聊或者是想要抒发情感等等，所以就会在厕所的墙壁上涂鸦，尤其是喜欢在公共厕所的墙壁上写些东西啊啊，抒发一下自己的感觉啊等等，所以就衍生出非常有趣的一种厕所文学。这种厕所文学所谓的创作文化呢，常常可以在公共厕所或是学校的厕所墙壁里头啊可以看得到。哎，你觉得好玩吗？有没有看过呢？

听完这首蔡依林的《黑发尤物》之后，继续我们谈一谈呢、啊。刚才说到很有趣的一种创作文化，就是厕所文学。可别瞧不起这种所谓的厕所文学哦，因为啊，浩瀚寰宇，无处不文学。只要有人的地方呢，就有文学。毕竟啊，文字就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嘛，所以呢，这种文学思想呢，也都是由文字来表达出来。在过去，有所谓的宫廷文学、山林文学、湖边文学，现在就实行所谓的厕所文学，蛮好玩的，蛮有趣的。那当然啦，大家可能啊也在网上，甚至自己在公共厕所里头，或者学校的这个厕所墙壁里头，看得到这些所谓的厕所文学。有些诗句啊，似雅非俗，而且立意是非常清楚的。很多人就认为啊，这种浅显有趣又朗朗上口的所谓的厕所笑话，真的会博君一笑，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以前呢，厕所大部分都是油漆粉刷，所以呢就很方便书写。但是现在哎，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呢很多厕所里头都是哈、啊、装潢的非常的美丽，所以呢就很多人没有办法再涂写了。不要认为说这种厕所文学只是一般市井小民会做的，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也非常流行这种所谓的厕所文学。而且啊，剑桥大学的厕所文学呢曾经轰动一时。陈之凡这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呢，在剑桥倒影当中曾经啊就讲述过，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校监哎，信手涂墙，甚至呢就干脆把刚刚建好的厕所的墙面啊，就弄成了一面大黑板，连粉笔都放得好好的。这么一来呢，有一些啊奇闻绝诗就纷纷出笼了，当然也造就了不少的千古佳作，非常有意思。那么校监从此就乐得轻松，不用啊再为墙面来伤脑筋了。不过呢，这是在英国的剑桥，因为啊，那是一个人文汇聚的地方，才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在龙蛇杂处或人心不古的地方东施效颦的话，哎，很难想象啊，他立的这面墙壁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据说啊，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呢，也有一间广受知识分子喜爱的咖啡馆，那内部的陈设是非常前卫而且另类了。最重要，它有独具一格的厕所文学。因为呢，在这个咖啡馆里头，厕所的四面墙上都有各式各样的涂鸦，有的啊是很有知识性的，有的呢就堪称是文艺的杰作，而且最精彩的就是有集体创作，有的甚至是接龙辩论啊，或者是嘲弄他人等等，看得大家眼花缭乱，也博得了很多不同的赞叹。哎，这个咖啡馆的老板呢，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呢，同样的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对于这种同心协力、百花齐放的成果，他觉得好得意哦。尽量的不去清除，通常都是好几个月，

甚至是大半年才去粉刷一次的。近年呢，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改为是砖面或者瓷砖等等啊，容易清洗，但是书写很难，所以啊，这种正统的厕所文学就逐渐没落了。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爱惜公共厕所，让厕所啊干净整洁，下一个使用厕所的人才会觉得更方便更舒服的。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非常欢迎啊，你和丹丽一起又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了。星期六的夜晚总是让人非常盼望的，尤其啊是丹丽在夜空中能和朋友们相聚在一块儿，真的觉得这个缘分好难得。今天和大家谈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包括全世界最美丽的公共厕所到底在哪儿呢？还有曾经流行一时的厕所文学，虽然现在已经式微了，但是啊，很多人都难忘。最重要，我们还是要保持公共厕所的整洁，让下一位使用者呢，能够更加的舒服方便。而对于厕所呢，最重视的，我想全世界最知名的人物啊，大家都不陌生，就是著名的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近几年呢，他一直积极的在推动要协助改善未开发国家的卫生设施，也就是厕所。所以呢，在中国北京曾经举行了新时代厕所博览会上呢，比尔盖茨啊当场就拿出了一罐人类的排泄物，也就是粪便，要向外界说明在未来如何能够让这一罐大家看起来非常恶心又觉得很肮脏的屎能够分离成为清水和肥料，而且呢能够积极的来帮助改善很多落后的以及未开发国家人民的这种卫生设施。所以很多人非常的惊讶，从一个视窗大王到马桶文化，哎，比尔盖茨的所作所为真的令人难以想象。但别忘了，他这样的举动正在改变着26亿人的命运，就是因为这个厕所，这个马桶。到底他怎么做呢？休息一会儿，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再慢慢的和你聊比尔盖茨用了多少的心思来改善这些贫困国家的卫生系统。

失去才知道，我在天堂中带着微笑一直为你祈祷，等到白发风中飘还能回忆

听完毛宁给我们带来这首《天国之恋》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比尔盖茨啊，他如何用马桶，哎，就是厕所啊，来改变26亿人的命运，创造了曾经占据个人电脑市场98% Windows 的比尔盖茨呢，在退休之后呢，就全心致力在公益方面，而且啊，他就立誓要以马桶啊、厕所来改善大家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呢曾经是世界的首富，但是你也许不知道，他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慈善家，而且啊，他在慈善研究方面最热衷的就是马桶、厕所和粪便。听起来大家觉得，哎呦，这些东西真是让人啊觉得很头疼，而且特别不喜欢的。但是比尔盖茨却觉得这是最重要，也是我们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不可少的东西。他热衷研究马桶、厕所长达6年之久，而且在不久之前 ，Netflix 也对这件事推出了《盖茨之道》的马桶纪录片。因为比尔盖茨曾经到非洲去度假过，亲眼目睹那里的穷困和落后，所以啊，他深深地感觉到，文明世界突飞猛进的电脑科技呢，竟然和那些人完全都没有一点点关系，他们距离我们太遥远了，而那条鸿沟大到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去填补，而这些情况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1997年呢，《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专题报道，就是第三世界每一年就有300多万的儿童因为喝水不干净，或是呢饮用了不洁的水而死亡。这些孩子会死亡，就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非洲啊、奈及利亚等等地方。事实上，这些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台电脑在那个地方远远比不上一小杯干净的水更重要。成千上万有钱有势的人呢、都读过那篇报道，但是只有比尔盖茨是唯一要采取行动的人。他在同一年呢，就决定要设立盖茨基金会，决定要改变那些人的命运。到了2008年，他离开微软，退休之后就开始全职的投入慈善事业，立誓啊要改变第三世界的卫生环境。而比尔盖茨呢，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以及收集资讯的人，所以啊，他就把一切的困难都当作是电脑科技的问题来慢慢的解决，那就是自己必须深入而且很认真的了解当地儿童所欠缺的一个问题，再针对每一个面向寻求解决的方法。为了解决第三世界的饮水问题呢，他亲自到最贫穷最落后的村落实地上去了解状况，结果发现啊，真正的大问题就出在厕所，就出在马桶。因为当地啊根本没有所谓的污水处理系统，自然也没有抽水马桶。世界上有26亿人没有厕所可以用，每天必须以啊最原始的方式去解决大小便的问题。文明世界的我们在按了马桶之后呢，很少有人会在乎后面所发生的。

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家里的厕所下面呢，就有着一套非常复杂的地下高速公路，一直会通到污水处理厂。这些污水啊，在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之后呢，排入海洋，而我们所饮用的水则完全是来自另外一套不同的净水系统。这两套一进一出、互不干扰的地下高速公路呢，解决了我们民生上最重要的两大需求。但是在第三世界，这些天经地义的基础设施是完全不存在的。在那些地方，厕所就是茅房，而且缺乏公共设施，茅房的下面就是连化粪功能都没有的粪坑。那排泄物满了之后呢，就挖出来直接倒到溪里头，或者是倒进露天垃圾场，就逐渐地渗入地下，严重污染了水源。想想看，这样的恶性循环当然就会出问题了。所以马桶和好的厕所设备呢，在落后的国家可以救人一命呢。这就是促成比尔盖茨退休之后致力研究改善厕所的一个重点了。比尔盖茨到底投入了多少经费，而后面的成果又是如何呢？一首歌曲之后将继续和你聊。

0: 电台，追求无限可能。
1: 亲爱的朋友们，晚安，欢迎再一次啊和丹丽一起回到了美丽人生的时空里头。前一个时段我们谈到了比尔盖茨啊，为了让第三世界的人们都有干净的厕所以及呢完好的污水处理系统，所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心力去改善这个我们平时毫不重视的马桶和厕所的问题。对于我们文明世界的人来说哈，这个马桶啊厕所啊等等，这个看起来好像好简单的问题，但事实上要给第三世界的人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排水系统以及化污系统，真的是要投入很大的经费。所以比尔盖茨呢就投入了5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让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起来解决这个在文明世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非常容易的小事情。他邀请了各个大学参加他的马桶再造竞赛，要这些顶尖的科技人才呢暂时的改行，一起啊全心的投入解决第三世界的粪便问题。他的要求呢就是要竞赛者呢研发出一套低成本的无积水无排水的马桶，这套系统必须像70年代个人电脑脱离 IBM 主机那样能够独立运作，而且啊完全要做到卫生和环保。看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呢比尔盖茨啊邀请了顶尖的人才一起参与他的马桶再造竞赛，经过6年这么长时间的研发之后呢，终于他在2018年11月份呢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新世代马桶展，推出了他们团队所研发的成果。哦，真的非常的有用，因为啊他的研发团队一共推出了20多种非常富有创意而且非常有用的马桶，其中最成功的就是3种。第一种是蚯蚓马桶，还有奈米滤网马桶以及袖珍污水处理马桶等等。听名字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这种马桶啊是非常有用非常方便而且极其环保的，所以对于第三世界来说真的很有用。小小的一个马桶就拯救了26亿人的生命，哇，真的是功德无量，也要好好的感谢比尔盖茨这位科技大佬以及慈善家了。
2: 5 4 3 2

听完这首歌啊，真的要问问你快乐吗？快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的，就像大家都希望拥有一个美丽美好的人生。今天呢，我们谈到了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小，大家觉得不起眼，但是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厕所。刚才我们谈到了比尔盖茨和他的研究团队啊，花了6年的时间，投注了$5亿，终于研发成功了好几款又环保又方便的厕所，解决了第三世界很多的问题。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啊，在家里头可能厕所也是一个比较不太重视的地方，但别忘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一般人看风水啊，比较注意客厅啊、卧房、厨房之类的。很多人不知道居家的厕所也是有风水的，而且啊，厕所在阳宅风水上呢，对全家人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有些风水大师说，这个影响力甚至大过于卧室。所以厕所风水的禁忌要特别注意，最重要几个大方向呢，就是要明亮、整洁、舒适是最基本的条件，而且厕所千万不要太过于杂乱，因为呢太杂乱容易形成漏财的情况，所以经常我们要花点时间把厕所整理一下，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只是为了风水上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让我们自己会生活的舒适又方便，还能够保持我们的健康。今晚丹莉就要祝福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小地方我们也不能忽视哦，有空的时候就把厕所啊整理干净吧，一起动起手来，期待下一次我们在美丽人生的时空中再相聚了。

同行共创新未来。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到大家情绪不安，请各位听众自行选择。
1: 不是要你吧，不是要你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星期的星空奇谈，我是小英，所罗门王你好啊。
1: 大家好啊，所罗门王在这里，各位星空之友你们好啊，月亮姐姐你好啊。在月亮上面看着地球的世界杯是不是特别精彩呢？
0: 邓大哥你好啊，我肯定呢在无论世界各地哪一个地方看世界杯呢都是这一期大家的一个话题来的啦。但是我们星空奇谈呢当然是用灵异的角度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啦。前几天呢我们做日晏昼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先在数这么多好波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啊、法国啊、德国啊、葡萄牙这些咁嘅地方啦，呢啲国家，你会发觉其中一样好特别嘅，葡萄牙咁好波，但系佢系从来未赢过世界杯嘅。
1: 咁啊，只要一日世界杯未停办嘅，咁其实呢个葡萄牙都有机会嘅。咁事实系咁多嘅国家咧，都真系曾经喺历史上都有进账过。咁但系呢个葡萄牙似乎次次都系嗨边啊，悬悭一面啊，甚至一早就被人踢咗出国啊，都有试过。
0: 其实呢个话题呢，如果你哋喺网上面互联网嘅世界，你去 X 啊或者去 Reddit 嗰啲呢，你打入去呢，其实有好多人喺度讨论緊。咁我就嗰日 spot 到其中有一个人呢，佢就有个 comment， 佢话呢 probably 系同一个葡萄牙球队的诅咒有关嘅。咁我就好奇入去睇，系啦，点样一个诅咒可以咒到呢个球队系冇得赢世界杯呢？咁佢就咁讲嘅，佢哋话咧，话说喺1968嘅时候，葡萄牙嘅国家队呢就请咗一位系嚟自匈牙利嘅教练啦，训练佢哋啊，好叻噶！呢个教练咧就带佢哋赢到呢一个欧洲杯。咁跟住呢个教练见自己咁叻啦，带到人赢啊，成队球队靠佢呢可以打得咁出色，佢就要求加人工。咁但係主办单位即係佢哋国家队嗰边呢就唔肯加人工俾佢。咁所以呢一个教练呢，据讲啦，我唔知匈牙利啊同呢一个 Gloomy Sunday 啊呢一隻受诅咒的歌都可能有啲关系啦，唔知係咪佢哋识呢啲嘢啦。咁呢一个教练呢就落咗个诅咒。佢话你哋葡萄牙的国家队在100年之内你都不会赢到任何大型的世界那些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你是不会赢到的。所以那些人就说，咦，这么久以来都赢不到一次，会不会是跟这个诅咒有关呢？照说呢，跟着后来他们有些人是信的，那就回去呢去找这个教练想拆解这个诅咒。但系点知呢个教练已经死咗，而佢哋就算去佢个坟头拜佢，希望佢原谅佢哋咧，都唔肯。所以一路到而家，佢都未赢过世界杯。我希望今年咧可以有机会佢哋打破呢个诅咒啦。即系呢啲都系网民所讲嘅小道消息嚟噶啫。
1: 如果100年嘅话，都要到2068年、哦。
0: 啊，都仲有时间嘅，今年都系2026啫。
1: 即系 C 朗都已经老到。做教练都嫌佢老噶咯。
0: 如果你话要讲开话足球咧，其实好多个运动啊，所罗门王你都好中意睇好多唔同类型嘅球类运动啊。我发觉足球啊，佢哋呢啲咧，逢系有个球场嘅，逢系要落啲咩诅咒啊，做啲咩 ritual 咧，都系要喺嗰个场地嗰度埋手嚟埋啲嘢啊，掘啲嘢啊，甚至可能少个便啊咁样呢啲。是不是这些运动方面的灵异嘢大同小异都差不多是这样的呢？
1: 咁是你不要说什么，加拿大的 hockey 啊，我们早几届的冬季奥运啊，曾经有一年呢就说啊，他们在那个冰棍场的中间就埋了个这个Tony， 是不是 Looney 定 Tony?Looney 先的 Looney。
0: 一蚊。
1: 咁呢我们跟住就赢了啦。咁四年之后呢我们又重施故技啦，

0: 又贏到喎、啊，咁咁啊諗住今次就食冇黐牙啦，咁我冇記錯，第三次咧我哋都有埋到嘅，最後我哋咪又係輸咗，咁即係呢啲其實叫做滑言率，或者叫做難聽啲叫做乜乜撞棍啫。
1: 嗱，如果你講開話世界盃，即係好咗呢啲咁嘅嘢，運動方面咧，你就或者有啲人真係信㗎，你叫咩話？寧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無，係啦。如果你話要講開世界盃嘅話咧。1969年嗰时澳洲队都犀利啊！我唔知会唔会有咁嘅影响到今届嘅世界杯啊！但系当其时咧，澳洲都系俾人落咗一个诅咒嘅。
0: 好啦，咁佢哋话咧个澳洲国家队咧就仲争一场咧就可以入到世界杯啦。咁于是咧，佢哋就揾咗一个 journalist， 即系嗰啲系
1: 类
0: 似系记者啦，系啦，但系来自呢个莫桑比克噶。即係啲比較神秘啲嘅地方嘅，咁咧呢個人咧就識得一個毛衣，咁咧就話：，誒、哎，等我幫你將啲骨頭埋響嗰個龍門嘅附近啦，咁樣咁真係咧就俾佢哋搞掂。不過佢後來咧呢班人咧就唔肯俾錢，點核突咧？啊，咁好啦，你唔俾錢咩？你開頭係贏噶嘛，唔緊要，呢、這、一個詛咒咧就會調翻轉頭咧就咒翻澳洲隊嘅。咁多年咧都系赢到噶，咁啊直至到多年后咧，有一个澳洲嘅一个记者啦吓，佢咧就唔知点解喺莫桑比克咧就识有窿路咧，走去做咗一个叫做反诅咒嘅仪式。
1: 嗯，
0: 又真系俾佢咁啱又撞棍撞到咧，嗰年咧澳洲咧就真系 qualify 咗呢一个世界杯啊，32年啊，第一次可以入到去世界杯。
1: 我咧就冇乜点样留意咧，其实大家打波嘅前前后后咧，其实呢啲消息咧，主流新闻啊好少会报道嘅。咁但系如果大家你系有追开世界杯嘅，我哋个镜头咧扭翻转头去翻1998年啦，嗰一年咧系法国赢咗嘅。咁你哋有冇留意啦？根据报道吓，其实有好多新闻纸咧都有影过呢一个镜头，但系真真正正有冇解释咧？呢一个系属于一个系叫做。好運一吻啦，定係其實佢哋有一人教佢要做呢一樣嘢咧？咁就據講咧，當其時咧，就佢哋個 defender 係咪即係防守後衛？
0: 後衛啊，
1: 後衛。咁啊，後衛嗰一年咧，法國個國家隊咧，佢個名叫 Laurent Blanc。咁嗰一年咧，個龍門咧就係、是、一位光頭嘅龍門大叔，佢咧就叫做 Fabian。唔知邊個教佢哋就話啦，嗱，你哋想贏波喺世界盃，記住。每一场比赛之前，阿 Lauren， 你一定要去锡一啖 Fabian 个光头，唔好怕丑，唔好怕俾人睇到。总之你要公众地开球之前就要锡，锡完之后你嗰场一定赢。嗱，真系你唔好话唔信邪，佢哋场场都跟足嚟做，而场场都赢波，而最后尾卒之俾佢哋系1998年。法国队就系咁样，哇！一路直线赢到开项咁，赢咗呢个世界杯啦。唔知唔知今年仲有冇睇？
0: 我记得嗰年好似系斯丹嚟嘅，
1: 系啊，
0: 斯丹系做队长嘅。
1: 嗯，
0: 我有睇嗰年，我亦都记得呢一个光头龙门噶，
1: 系嘛？
0: 呢一个斯丹挂咗靴之后，好似嗰个光头龙门仲打多咗一届。
1: 啊，其实你睇下呢一个世界杯，我哋虽然咧未必一定个个都系世界杯嘅球迷。但如果在靈異角度來看呢，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看看他們怎樣啊，掘些什麼洞，埋些什麼，究竟得定不得，如果得的大家都可能有機會學一下都 OK 啊，是不是？
0: 其實足球本身很信邪的，他們
1: 是嗎？
0: 是啊，你不要看他們其實連穿多少號球衣呢，他們都覺得是有些邪門的。例如如果一隊球呢有一個球星，佢喺着住呢件球衣喺队波里边咧，系建功立业嘅，横扫千军嘅。咁到佢转咗队之后咧，嗱呢件球衣如果你傻下傻下走去着咧，你啊大件事啊！唔理你系如啊中天又好，你自己系呢个未来之星又好，你着咗嗰个 number 嘅球衣咧，咁你就大件事啦。
1: 呢个系咪就系传说中嘅斯朗七号的诅咒？
0: 是啦，这个就是 C 朗的七号球衣。到今时今日呢，他离开了曼联之后呢，边个着亲这个七号球衣呢，我真的不理你有几叻，你到最后呢都是最后是黯然呢，是会被人 trade 走啦，或者完了约之后呢是没得捞的。
1: 咁我哋世界杯嘅诅咒啊，灵异事件呢就讲住咁多先。跟住落嚟呢，我想同大家讲一个 零。

二科漏屋。我想同你分享一个真实嘅鬼上身嘅故事。故事嘅主人翁系一个13岁嘅男仔，佢个名叫做 Roland Hunt Keller。事件发生咧系1949年，当其时系喺美国嘅 Washington D.C. 附近。这个年轻人咧，佢有一个好亲，佢好喜欢嘅姨妈，但系呢个姨妈咧好不幸喺1949年嘅时候咧就过咗身。佢个姨妈好特别噶，唔系一个普通人，佢姨妈本身系一个灵媒，识得通灵嘅，所以好细个开始咧，佢呢一位姨妈都教阿 Roland 点样用 Ouija board 通灵板，亦都讲话人死咗之后，包括阿姨妈话我死咗之后呢，你都可以用 Ouija board 同我通灵噶。咁所以喺1949年嘅时候，当佢姨妈过咗身咧 ，Roland 真系尝试用通灵板，想同佢嘅姨妈做一个沟通，通唔通到灵就唔知啦。但系自从嗰一次之后，佢哋嘅屋企就发生咗一啲好奇怪嘅事件。首先咧就系间房成日好似有人刮墙咁。嗰啲水管啦，无端端咧就会自己开自己闩，张床系会自己喐嘅。逢系到夜晚嘅时候，呢一位13岁嘅 Roland 系会突然之间进入一个好疯狂嘅状态，个人咧好似恍恍惚惚咁，跟住就喺间房度狂叫，喺度乱咁找嘢，把声系会变咗一把好低沉嘅声音，然后佢嘅身体喺冇人触碰之下系会出现一啲红色嘅爪痕嘅。妈妈爸爸好惊。跟住咧就揾医生，又揾精神科医生去揾人帮一帮呢个细路，但系冇人可以揾到一个合理嘅解释。咁好正常啦，当你如果揾唔到医学上面、科学上面寻求解释嘅时候，你哋就会揾宗教啦。首先咧，屋企人咧就系揾咗当其时路德会嘅一位牧师，跟住之后牧师话我搞唔掂，跟住就转咗去揾天主教耶稣会嘅神父。他们进行了一个驱魔仪式，但是根据当时教廷的记载呢，就说是失败的。这个男仔甚至用一些神奇的力量整烂张床褥，抽了床褥那条弹弓走出来，还刮伤了为他驱魔的神父。没多久之后，他的身体随即出现一个爪痕，爪出来的一个字叫做 Louis L-O-U-I-S。 他们看到这个字之后就觉得好似系佢嘅身体或者系身体入边嗰样嘢，叫呢啲屋企人，你哋而家去圣 Louis 啦。咁嘅圣 Louis 做咩咧？冇人知嘅。咁但系佢觉得，嗰只鬼或者系俾只鬼隐藏咗喺个身体入边嘅 Roland， 好似叫佢哋去圣 Louis， 咁佢哋咪去圣 Louis 咯。去到圣 Louis， 咁当然佢哋会周围去揾或寻求帮助啦。咁就去到揾当其时一个教会，教会入边有两位神父。两个都是 W 字头的，一个就是 Father William， 另一个就是 Father Walter。 他们就亲自为这个 Roland 去做行这个驱魔仪式，过程据说是很惊心动魄的，教廷有写低有做记录，是很难以想象，是从未见过这么猛烈的鬼上身的事件。你说张床会自己动，跟着东西会飞来飞去，这个男仔不停地发狂，用粗口在那里诅咒神父，这些已经是每一日都会发生的事情。还有他身上面出现那些没人掂到会出现的爪痕，和一些符号，有阵时会是 X， 有阵时会是一些很奇怪的字，你是不知道他动这些什么。至于你说大小二便啊，这些排泄物啊，是一定指定动作的了。来到最关键的时刻了，就是1949年的4月18号，那个呢是复活节之后的那个星期一，在医院里面，神父当时就将一些教廷拿回来的一些圣物，圣水啦、十字架啦、玫瑰经啦，摆晒在 Roland 的身上，然后大声对着他讲一些说话，驱走撒旦。整个过程据讲当时记录在案呢，就说进行了7分钟。7分钟之后很突然的，这个男仔 Roland 突然之间整个人清醒了，很平静地说 He's gone， 他走了。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剧情里面是不是跟很多电影上面出现的驱魔人、鬼驱人、鬼上身的事件是不是好像这个故事，和包括教廷上面的记录呢，就是后来驱魔人这一套电影所依据的。

0: 版本啦。咁当然电影上面咧系会夸张咗好多嘅，因为其中有一样咧，啲人话 compare 有冇真系呕过咁多绿色嘅嘢出嚟咧？其实就好似冇嘅。咁但系其余嗰啲咁精彩咩倒转可以爬上墙啊、黐住缝墙嗰啲咧，据讲差唔多嘅情况的确系有发生过。套戏入边有讲咧，嗰只鬼系冇走过噶，但系只不过就上咗神父嘅身啦。咁真实嘅情况系点呢？其实自从嗰一次驱魔成功之后 ，Roland 系完全恢复正常。由1949年4月复活节打后 ，Roland 长大成人啦。佢结婚生仔，但系成个过程佢唔系失咗忆嘅，佢有记忆发生咩事。佢仲好感谢当其时曾经出现过嘅天使圣米高，所以佢仲将自己第一个 firstborn 系仔嚟嘅。改咗个名叫做 Michael 嚟纪念呢一件事。咁佢长大咗之后，佢系从事乜嘢嘅职业呢？其实佢去咗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系做工程师。佢系过个正常人嘅生活。咁至于1971年嘅时候，作家 William Peter Blatty 根据佢嘅故事，因为佢攞到教廷当其时记录嗰个手稿啦，就写咗 Exorcist。其实据讲 Roland 系唔想俾人知嘅。他一路都隐瞒住自己这个真正的身份，而据说后来呢他亦都没有再掂通灵板，因为一切的事件都是由 Ouija board 开始先的。长大了的 Roland， 他是1962年加入去 NASA， 是最主要是在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那里做，参与过阿波罗计划，但是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知道驱魔人的真实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的身上。2001年呢 ,Roland 已经退休咗啦，而好不幸地呢，喺2020年即其实6年前咋 ,5月10号， Roland 係因为中风离世，而佢享年84岁。喺2021年即係5年前呢，有一本嘅你可以话叫灵异嘅杂志啦， Skeptical Inquirer， 我好鍾意呢本杂志㗎，上面有阵时讲好多灵异嘢，用科学想去解释一啲灵异嘅嘢。在入面就揭露了 Roland 的真正身份，所以一时间就很多人知道，哦，原来就是这一位 NASA 的工程师，原来就是驱魔人入面那个女仔，即其实是男仔啦。而根据这个访问入面就讲话， Roland 在事件发生了之后，每一年他最害怕的日子就是万圣节。在他来讲这个是真实的鬼节，因为他真的亲身经历过和鬼魂接触，他亦都很担心魔鬼随时可能会再回来找他。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来到第二节的星空奇谈了。你呢就对于原住民的灵异传说你几有兴趣啊？
1: 印第安人对于这个灵体啊或者叫 spirit 呢，其实他们有他们很独特的一套的。他们觉得万物呢都有灵的，一嚿石、一棵树、一条草都有灵的。所以他们是很 respect 这个大自然，他们是跟大自然共存的。那么跟我们现在文明人呢就很不同，我们呢是利用大自然 conquer 大自然，残害大自然的。所以如果万物都有灵的话，一见到我们这些文明人呢都真的摇晒头。
0: 个人来讲呢，我是十分之喜欢关于原住民的灵异故事的。我好多书睇睇埋埋呢都是得个睇字。但是今次呢，我在一个所谓叫做在、美国来讲啦，已经有一个二十几年的叫业余的灵异研究员。咁佢个名咧叫 Susan Demeter。咁佢自己本身都有个 blog 啦，成日有好多咧唔同嘅朋友嚟自世界各地咧，会将佢哋嗰啲冇人肯相信嘅灵异故事同佢分享。咁啊，今期咧。

0: 好久了，現在你聽這二千年你覺得好像不是很久，但你數數手指，二千年跟我們現在已經相距了二十六年了。我們說的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他說這個化名這個人，他叫Ruth，是女人，他的媽媽就過了身。 原來他媽媽在Stratton這個地方附近有一塊地， 他媽媽過身之後就將這塊地留給他， 他選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是十月份，應該是秋天，我們這邊楓葉等等的東西。他和他的女婿兩個人就駕了12個小時車，就想去想看看媽媽留下什麼地給他。那個地方附近就有很大的森林， 话说他们的车持续驶着去到他们就打算那一晚就找一个平地安安全全的，附近在森林那里他们就见这么好天就打算睡车，在车里过一晚，第二天就过去阿妈的地看看什么了。接着他们就找了一个森林，那里附近有一大空地，树其实就围着我们，但是都有个距离，他们觉得挺安全，那晚有很多星星很漂亮。 他们两个就睡在车上，女婿就睡前面驾驶位那边， 外母就是Ruth就睡在车后面乘客位那里。 大家望着挡风玻璃，一个望着窗，哇今晚真是天色好漂亮，这么有诗。故事讲到这里其实真是很罗曼蒂克的，虽然他两个是一个外母和女婿，但那一刻我觉得画面是很漂亮，有星星。
1: 但其實加拿大如果你走去九唔搭八的地方夜晚，就算夏天其實都好凍，你在車裡面其實真的挺凍的。不論怎樣都好，可能那邊因為太過荒蕪，他未必找到酒店，所以他一是就紮營，他想去他媽媽去到他媽媽達地那裡，他們就紮幾日營的，但是就在這個森林都未到，所以他們想睡車。好了，睡到半夜的時候， 他们就被一些很闪的光就撑醒了，那些星星朦朦胧胧的时候，那些星星现在这么近，我们今晚漂亮到这样的吗？接着再看清楚一点，就见到前面挡风玻璃那里有棵树，他们两个都说，刚才我们差点要撞树那么紧要，有没有这么埋啊？再看看， 在树叶树枝之间，怎么这么多星星的，原来就是一只二只好像银币一样会反光很闪的，两个打孖打孖就挂满在那棵树上面，好像一只只站在那里，又或者好像一粒粒挂满在那里，而他们又好像很动。那个roof就看到入了神，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只是觉得很漂亮。 但他的女婿因为在前排嘛，这么近距离对着挡风玻璃他就很害怕，他就找张被盖住个头，就说我不看我不看，不要讲了，阿妈睡觉了我不看我不看，我好害我好害。接着他们两个看下看下就睡着了。第二朝天光了，他两个就立刻下车，我要看看昨天棵树为什么这么神奇的呢，怎知道下车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的车的前面基本上就没有树，最近的棵树 都要离开他们几十尺，究竟昨天见到的是什么呢？接着他们就去跟当地那些人，去到他妈妈的地那里，附近可能还有一些当地的土著或者人，他们就告诉他你可能遇到的，就是我们这里当地原住民有一族叫Ojibwe的，他说你们应该是遇到Ojibwe一族所讲的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他说当一个森林如果遇到大火烧过， 然之后第一棵重生的树就会变成一棵有生命的树精，在树上面就会住了很多精灵。通常精灵出现的时候，你应该是有好运的，即代表生命来的。那么巧，Ruth就说，哎呀，他说他的女儿刚刚有了 BB，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吸引到这个生命之树，所以这一位 Susan 就说，这个很特别的加拿大原住民的灵异事件，你不是经常都有机会听到的，但是好像你说的，原住民就是要尊敬尊敬的嘛，所以这个生命之树，接下来如果你们去露营的话，你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棵会走的树呢， 记得要对它尊敬一点，真是完全不能说，因为有时大自然呢，
2: 你夜晚黑你在一个森林里，我自己是很害怕的，我觉得夜晚黑

0: 嘅森林咧，有啲风声啊，索索声咁样咧，其实我觉得好恐怖。就算冇嘢咧，你个脑里面都可以幻想到好多嘢。即系好似上个礼拜咧，我哋个听众阿豪讲嗰个故事啦，佢喺欧洲一个，即系渺无人烟嘅地方中间嘅有一间咁嘅屋，你咪由个窗度望出去咧。即係佢嘅經歷就已經係幾恐怖嘅，但係即係你就算冇嗰啲咁嘅聲喺度嗌你個名，我淨係夜晚聽到啲風聲，跟住見到啲樹影喐下喐下，但係又冇乜燈咁樣，硬係覺得好似出面有啲嘢望住我咁嘅。咁所以呢、這個聽個故事嘅時候咧，其實都幾有呢個幻想空間嘅。嗱，呢個禮拜咧。阿豪有新嘅故事咧，同我哋分享。
1: 好，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听下阿豪嘅第二个灵异嘅经历啊。
0: 嗱，今次咧佢系翻翻嚟加拿大咯。
2: 两位星空奇谈嘅主持啊，你哋好啊。上个礼拜听完你播咗我古仔啦，咧即系奥地利旧屋听到声嗰个故事啊，其实仲有下文噶。起初呢，我以为我离开咗嗰个地方咁啊，一切都会完啦。但係返到嚟加拿大之后呢，我先发现呢，有啲嘢唔係你搬走就可以解脱嘅。返到嚟 Richmond 嘅第一晚呢，我好攰，以为呢可以瞓返个好觉啊。但係凌晨2:07，我又忽然间醒咗，嗱冇声，乜都冇。但系第二晚、第三晚，我都系同一个时间醒。到第四晚咧，我听到啦，唔系人声，唔系叫我个名，但系系嗰种我喺奥地利听过嗰种低频嘅震动。好轻，好慢，又系好似喺地板底渗上嚟咁。嗱，我今次住呢间系新屋嚟嘅，冇通风管喺地底噶，亦都唔会话有风压啊、森林啊咁。但系嗰种声咧，系一模一样。有一晚咧，我真系忍唔住，我又拉开个窗帘望出去啦，出边。是我好熟悉嘅后巷，乜都冇。但係呢，喺路灯照唔到嘅位置呢，我又见到个影。唔係人影，因为又係太高，唔係好立体，好唔自然。佢企喺度又唔喐喎，但我硬係觉得佢係望住我。嚟嗰一刻呢，我下意识嘅第一时间拉翻埋个窗帘啦，但系嗰啲嘅低频率震动声咧，仲犀利咗啊！好似咧贴住我个耳仔咁喺度震。喺嗰个时候咧，我听到一把声，唔系讲嘢，系呼吸，慢慢慢慢咁，好似喺我后边呼吸，啊！我真係开始怀疑緊我自己係咪精神有问题。咁於是呢，我又用呢个录音机呢录低夜晚黑啲声。咁我第二朝听返啦。嗱，我今次听到三样嘢。第一呢，就係我一路讲緊嘅嗰个低频率嘅震动声啦。第二嗰把声呢，就係一把我喺奥地利听过嘅声。就是那个叫我名字很轻很慢在那里啊好这样。而第三呢，就是一把我从来都没听过的声，就好像是个女人，好急好怕好痛苦。啊，走啦，她跟住你回来啊，快点走啦。啊，我家里面呢就根本没有第二个人的。那录音里面那把女人声是谁来的呢？嗱，我试过咧，就用科学解释嘅。上次提过嘅 infrasound 咧，系会令到人产生压力啦，会令到你有幻觉啦，会令到你觉得有人望住你，更加会令到你听到啲唔存在嘅声噶嘛，系咪？ 但是今次又有些科学解释

0: 识唔到嘢，点解我翻到嚟加拿大仲听到咧？点解啲录音机会录到两把唔同嘅声咧？点解个影会出现喺我个窗出边咧？同埋最紧要系点解佢会知道我个名啊？嗱，最恐怖嘅系嗰把女人声叫我走，但我已经走咗啦。佢叫我走嘅地方喺边度啊？咁上个星期五咧，咁啊凌晨2:07，我又醒咗。今次咧就唔系震动声，佢唔系呼吸声，系敲门声，三下，好慢，好重，好实净。我企喺房前面啦，个手震到咧开唔到道门，跟住咧。我听到门出面有人讲：阿浩，你翻嚟啦，开门啦。咁嗱，嗰把声咧，又唔系我喺奥地利听到嗰把，又系另外一把，更加低，更加近，直头系好似喺我屋企入边讲咁啊！我冇开门啊，我企喺度，净系听住把声，慢慢慢慢咁变到。好似嗰啲低频嘅震动声咁，震到成间屋咧，好似喺度喐咁。咁之后咧，我即刻咧就搬咗去我朋友屋企暂住。但系第一晚嘅凌晨2:07，我又喺佢屋企嘅客房度醒咗。我望住个窗，窗出边又有个影。仲慢慢慢慢咁企咗起身，佢块面冇五官，冇形态，但系佢今次抬起咗个头，真系望住我。跟住我听到一声：你去到边，我都揾到你。我真系唔知道我仲可以瞓喺边。我录呢个音嘅时候。我又搬咗去另外一个朋友嘅屋企度住，但系我好惊今晚嘅凌晨2:07，我又会醒，我又会见到呢个影。我真系唔知佢哋想我做乜，我只系想问一句：如果有啲嘢跟住你翻嚟，你仲可以走得去边啊？
1: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翻翻嚟星空奇谈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听到阿詹都仲系一位青宋诗啦，但系今个礼拜嘅内容咧，就系讲佢点样由青宋诗变成降魔诗啦。
1: 而家我哋同阿 Jim 倾嘅呢个内容咧，就我会觉得好引人入胜，好好奇。就系你做青宋诗呢一个职位，其实都系好平和嘅，好我可以讲得话系叫做比较和平啲啦。大家有商有量，你唔系冇话有一个我哋所谓叫有嗰个战斗啊，或者唔系你死我亡啊，就系嗰种嘅场面系冇嘅。但我知道咧，其实而家阿 Jim 咧系一个除魔师。你怎样是或者是一

0: 为啲乜嘢由呢个称颂诗呢个过程，我可唔可以叫做晋级变成除魔师咧？点解咧？
1: 系啊，我做咗称颂诗之后咧，我头先讲我系好开心嘅。
0: 嗯，
1: 当其时咧，我系好想度度都帮人哋，即、就、系、是、去称颂一啲灵体走嘅。
0: 嗯，
1: 咁但系现实里面咧，原来并唔系咁简单嘅、哦。因为好多清送，好似譬如我去郊外，我可能会去清送一批，或者去其他地方，我唔需要一定见到佢，我只系开个 portal 咁俾佢走就算噶啦。
0: 嗯，
1: 我一直去开行山啊，咁我咪会做一做，帮啲精灵啊，或者系帮啲树精啊去走啦。
0: 哦，动物或者系
1: 精灵都
0: 都
1: 有噶，都有噶。咁之后同人咧嗰度咧，我会有时喺 church 嗰度做啦。
0: 嗯，
1: 开一个清送区啦。咁之后呢，我有一次我个朋友佢话你做呢一样嘢好有意义、哦、你不如去我个仔嗰间 church 去清送啦，咁样。咁咁啱我个仔又喺嗰度打羽毛球嘅，我送佢去打羽毛球嘅情况之下，我见到嗰度嗰个能量场好低嘅。
0: 咩叫做能量场好低呢？
1: 个心个感觉呢就係好大压力啦，个人好掹紧啦，好唔舒服嘅，入到去
0: 你嘅感觉，
1: 我自己嘅感觉，
0: 哦、即系你就 feel 到嗰度应该系有啲，我可唔可以咁讲系有一个俾负能量包围
1: 住咗嘅？系啦，我成日都话而家好多地方咧，包括所有多人嘅地方，就会有呢种能量场嘅。
0: 嗯哼，
1: 咁我就把心一横，咦，喂，喺呢度做一个清送好冇咧？咁样样。
0: 但帮边个去做呢？我即系做一个大范围嘅
1: 大范围嘅清扫，
0: 唔需要有一个受害人嘅，
1: 系唔需要啦。咁、
0: 嗯、
1: 我就帮呢个 church 教堂去做一个，譬如两个钟啊、三个钟啊，或者一日嘅清扫，等佢哋自愿去走。
0: 但系教会或者教堂佢哋嘅负责人又 OK 嘅。
1: 呢个我系冇同佢哋讲嘅。
0: 哦，你自己
1: 系啦，
0: 企埋一二边，
1: 就企埋一边边、哦、去做呢个嘅清扫区。因为我仔喺度打羽毛球啊嘛，咁、
0: 嗯、
1: 我其实都有啲私心，就希望呢度唔好咁多嗰啲负能量，系多啲正能量，咁、啊、会好啲咯，咁样样。咁我亦都想嗰度嗰啲人系安全啊，或者系喺、嗯一个好自在、舒服环境里边嘅。
0: 而家我哋讲到咧，你系其实咁样讲啊，为咗希望啊小朋友能够可以喺一个比较正能量啲、洁净啲嘅地方，咁所以咧，你帮呢一个打羽毛球嘅教会呢个地方咧，就私下做咗一个洁净，
1: 系
0: 一个清送。好啦，我亦都知道呢一次事件好似系就系、是、你由一个清送师而升级做一个除魔师嘅一个转捩点嚟嘅，个情况又系点样咧？
1: 系啊，咁当其时咧，我开咗几个清送区域喺呢个 church 嗰度嘅，但系当其时咧，我就。因为自己谂住去做，我冇征求过。因为通常我开清送区咧，我以往咧我系会征求个上边嘅同意先至做嘅。但系今次咧，我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可能自己私心啦吓，咁、啊、就去做咗呢一样。开咗之后咧，突然间我个心跳得好快。
0: 嗯哼，但系你嗰时系坐喺度
1: 做嘅，唔需要出声嘅情况之下咧，就我会走开一边去做一手印啊，或者系一啲说话去开启呢个清送区。咁之后咧，我带我个仔走，咁我 feel 到已经开始有啲唔妥嘅。
0: 嗯哼，心仍然系跳得好快，
1: 跳得好快，甚至乎有少少晕添。
0: 嗯，
1: 咁但系我要车我个仔走啊嘛，我系直头唞唔到气添，有时。咁之后我就请醒 Michael。
0: 翻咗屋企啦，嗰阵
1: 唔系噶，揸紧车。
0: 哦，揸紧车。
1: 系啊，咁我真系去到最尾，我顶唔顺，我停咗低咗一半，我问清咗佢究竟发生咩事？点解我而家个心跳好似心脏病啊？我未试过心脏病，但系嗰种心脏病嘅感觉，个心咧而家仲个感觉上系跳得哇卜卜卜卜卜卜得好紧要。咁我话我会唔会死啊？佢话你唔会死，你而家系被攻击紧。
0: 嗯嗯，边个攻击你咧？
1: 佢话喺里边所有嘅魔物。攻击紧你，
0: 嗯嗯、
1: 你喺呢个 church 里边开咗清送区，咁啱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基地嚟嘅，即系嗰啲魔物嘅基地嚟嘅。
0: O K，
1: 咁佢有一个好大个黑能量 portal 喺嗰度嘅，咁我即系又问佢，我系咪做咗嫁娘啊？
0: 嗯嗯，
1: 佢话你系嘅，你唔 suppose 喺呢笪地方去做嘅。
0: 嗯哼，
1: 我话唉。死啦！咁点算啊？咁佢话你而家咧先着咗嗰件袍先，去保护翻你自己先。咁之后。

0: 呢你就同佢哋 feedback， 哇点 feedback 啊咁样。咁当其时佢係俾咗把剑我嘅。
1: 嗯。即是话而家你喺圣 Michael 嗰度呢有三样嘅神器啦，有个圣袍，仲有一个除咒棒，而家多埋一把圣剑。
0: 圣剑係啦。咁就去斩啦。咁当其时係有三隻跟住我嘅。用咗10至15分钟去斩滅咗佢哋。咁、之后我即刻揸车返公司，因为我嗰时仲返工嘅其实都。咁。
1: 但你仲车緊你个仔。
0: 係呀係呀，车个仔返公司囉。咁返到公司之后呢个心又跳啦。之后佢哋又派多三隻过嚟。咁之后我又要匿埋一边同佢战斗。战斗完之后呢又隔10至20分钟呢之后佢又再返嚟。
1: 哇
0: 不断咁。不断咁回转，好似回转寿司咁返嚟㗎。根本我吃不消，因为我自己嘅做亲呢一样嘢我都会嘥我自己嘅元神。当我嘥自己元神嘅时候我係会好攰㗎。斩完最后一次之后呢我同我啲同事讲，我话我唔得，我一定要即刻返屋企。因为我屋企有结界，咁至少唔会而家受到攻击先。咁我之后就即刻揸车返去。咁揸车嘅过程对方已经派緊其他嘢过嚟。返到屋企呢隔十五分钟又一次隔十五分钟。
1: 但你屋企已经有个结界保护你㗎喇喎。
0: 係呀，但係佢哋之后越嚟越强嗰啲嘢。
1: 嗯
0: 哇搞到我直头好驚呀当你先。
1: 嗯
0: 哇点算呀，咁其实圣 Michael 呢係请咗一啲天使落嚟保护我嘅。避免佢哋再入去我屋企嘅。我亦都请圣哲曼大师啦开咗一个纸火围住我屋企嘅。当其时呢係冇问题嘅。返返屋企就冇事啦。直至到瞓觉啦，就嚟瞓觉嘅时候突然间好大雨，唔知做乜嘢，出面啲风呢好夸张，即係吹得好大风，我已经知道又嚟啦，
1: 又有嘢
0: 又嚟啦。咁因为佢搵到我之后呢就又要再继续战斗，战斗到佢咁上下之后突然间又有另外一啲声音，好乱啊，当其时係好乱㗎，同我讲，佢话你搞唔掂㗎啦。
1: 同你讲嘅呢个系一个正能量嘅声音啊，定系
0: 知啊？当其时我好惊，
1: 咁跟住话点啊？你放弃啦咁啊？
0: 佢又冇，佢话大概意思咧就系话你咧而家咧静心念经一段时间，
1: 嗯，
0: 你之后翻嚟揾我，
1: 系睇上嚟好似系帮你，
0: 似系帮嘅系啦。因为正常如果魔嘅话，佢一定用一啲氹你啊，
1: 嗯，
0: 或者系吓你啊，或者系令到你好惊慌。但系呢个好淡定俾我感觉，
1: 嗯，
0: 咁我话 OK， 你叫我去念经 ，OK， 得我去念咗经先。
1: 即系 kind of 个感觉系而家有个人想帮你，即系话俾你听，喺你呢个级数，你搞唔掂噶啦。
0: 系啦，你搞唔掂。
1: 等我帮一帮你，
0: 系
1: 帮你胜利。
0: 诶，佢又未去到咁喎，
1: 又冇咁样明确表示。
0: 系啦，之后我念完经大概10分钟就喺度啦。咁我真系翻去揾佢，我话你究竟系边个？佢你唔需要知道我系边个。你而家需唔需要？我帮你，我话你点帮我，
1: 嗯，
0: 因为我呢系会好多 question 先嘅，通常都我问咗你点样帮我，我话你而家自己创咗祸，你自己要知道，我话我而家知道咗，我话我自己知道自己做咗假梁，即系自己唔知道自己嘅料去到咩位，
1: 嗯，
0: 但系你又去尝试越级挑战，
1: 去咗人哋个地头嗰度搞事，
0: 系啦。咁呢个系你嘅经历，咁即系咪我嘅教训？佢话唔属于教训，系你嘅经历。咁我觉得有啲智慧，佢答我啲答案，因为我都会系叫做戳下呢一个灵体，究竟佢答我嘅答案系有智慧啊，定一话系氹我啊，定一话系点样样嘅？咁我话 OK 得，我而家。我想你帮我，你能不能够帮我？
1: 一定要你自己开口要求，
0: 系啊，
1: 佢先可以帮你。
0: 冇错啦，佢你拎住呢两样法器啦，都系冇物件噶吓，都系我哋叫做零视力啊，我哋叫做，我话呢两件好似雷电嘅嘢，究竟系啲乜嘢？佢话呢一个系一个叫雷击嘅镯嚟嘅，有两嚿嘅，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嘅。我话点用嘅？你尝试抛上天。结一个我哋叫手印，将佢变成你嘅雷击。
1: 雷击
0: 系啦，已经有好多
1: 条嘅，
0: 两条嘅、
1: 嗯。
0: 但系当其时已经有好多嘢喺我屋外边啊，你知唔知啊？
1: 系。
0: 咁之后我雷击咗成45分钟。
1: 哇！
0: 攰到我已經頂唔到咯。因為做雷擊嗰陣時，我已

0: 经不是用冥想的方法，而是真的要实质只手要肉的。
1: 嗯嗯嗯嗯。
0: 咁我唔做开运动嘅人呢，我如果不断咁喐45分钟，我係好攰呀，就累积到45分钟之后係停止咗嘅，去到虚脱㗎啦。
1: 嗯嗯。
0: 佢话得啦，你休息下啦，我去帮你啦，咁样。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究竟系边位？佢係宙斯。
1: 哦，佢係 Zeus。
0: 係。我话 Zeus 会唔会嚟搵我呀？我何德何能见到你？
1: 希腊嘅天神嘅领袖。
0: 佢话真同唔真系你自己觉得我究竟真定系唔真？
1: 嗯哼，
0: 如果你相信我，我就系宙斯；如果你唔相信我，我就系你嘅邪神。
1: 咦？咁如果系嘅，即系话真系有水神 Poseidon， 亦都有地底嘅希腊。
0: 之后有啊，有噶、oh ，有啊，有啊。你讲紧 Poseidon 咧，我系上个礼拜我帮一个朋友开阿卡西记录嘅时候，我卒之知道好多真嘅历史证明啊。好癫噶！
1: 嗱，咁而家宙斯俾咗两个雷电击俾你，咁系咪即系代表佢俾咗个新嘅任务俾你？
0: 又系啦，系啦，
1: 你以后就要做除魔呢一样嘢。
0: 系
1: 佢正式 assign 你，
0: 佢唔系 assign 我。我话点解你会而家呢个时间去出现呢？我话呢个系咪一个铺排？因为我都有怀疑噶嘛，咁我都觉得，咦，系咪铺排嚟嘅？佢话呢个系你嘅铺排。他的出现就是
1: 顺住你的势，
0: 是
1: 因为你在人家的场搞了个 big bubble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势就令到他可以出现，
0: 没错，
1: 来帮你了，
0: 没错。
1: 如果你乖乖地那天不要去帮人家搞这个大型清洁运动的话，
0: 是的，
1: 他其实是没有需要出现，
0: 不需要出到来。但是这个我都没有后悔到的，
1: 个责任好似大咗好多，
0: 个责任大咗好多。
1: 我听到呢一度，好啦，而家俾咗一个更大嘅权，一个力量俾你啦，你可以去除魔啦。
0: 嗯，
1: 你之后咪要分边一啲，我系称颂，而家就要灭。我点样分称颂同灭咧？
0: 啊，呢、這个
1: 系咪你决定咧？
0: 系啊，好好嘅问题。
1: 定系每一次我都要问啊边个？其实呢个系称颂啊，定系灭啊 ？Tell me。
0: 非常好，是
1: OK， 好，详细的情况我们下集再继续。
2: 哇，是不是很精彩呢？未完的，下个星期继续听下尖有些什么跟大家分享。那现在的时间呢，我们就会交给萧文礼的零音莫查
3: 收快递啊。
4: 我要潮流百科啊。
5: 我的宠物资讯呢？
6: 不要掂我本今期流行啊。
7: 不用争，这本什么都有齐。一本内容包罗万有可以听的杂志，全新时段逢星期日晚7点到8点，一期一回。

0: 声音，一种由物质震动产生出来的声波，透过不同的界面去传播，并且被人类的听觉感官所感知的波动。声特别只是人声，而音是透过空气摩擦产生出来的音频。当声音巧妙地相遇，就会产生令人难以解释的灵异现象。而探讨这种现象，我称之为灵音摩擦。
1: 灵音摩擦又同大家见面。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上集所讲嘅人体生物复制技术 cloning？ 私底下有人同我讲对呢一个嘅题目颇感兴趣，所以今集再次口水多过浪花，再慢慢深挖生物复制技术已经完全消失，定系以某种不可告人嘅形式底下继续持续发展呢？可能或者应该已经有一位完整的生物复制人生活在你和我的身边，而当中有几成真有几成假，今晚慢慢 talk slowly 讲。

生物复制技术经过多年不同的实验和认证之后，发觉存在太多科学当中解决不到的难题，同埋遇到复制技术的空气墙。好似上集所讲的，单靠生物复制技术是不可以支撑到第58代。想知道当中的因由，可以上网重温。当然啦，收听灵音莫测是没有门槛的，不用听翻前传都可以无缝连接。好，依家就讲下科学家在生物复制底下遇到过的绝路。第一个，复活已经绝种生物的幻想。2003年，科学家曾经成功复制出一只已经在地球上绝种的比利牛斯野山羊。当时全世界都热血沸腾，人类成功主宰生死，将已经消失的物种重新带回地球。点知结果非常之残酷。野生羊出生7分钟之后，因为肺部畸形下死去。好讽刺地再一次绝种。你会问啦，是不是当年技术不得呢？ Well， 主要的原因是生物复制下的个体是缺乏基因的多样性。在缺乏有性生殖的重置机制底下，复杂的生物是依然逃不过灭绝的宿命。假如技术再先进多几倍，都只是能够可以维持多几代。所以为什么近这几十年再没有任何大型的报道讲关于复制已经灭了种的恐龙或者史前的生物？第二个，最多人想的就是复制宠物的幻想。相信好多养过宠物又失去过佢哋嘅人都愿意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去复制已经失去多年嘅猫猫狗狗。但好多时候真係做出嚟嘅时候，生嘅同死嘅都只係基因上嘅相似。但宠物同人类之中最宝贵嘅係大家共同拥有嘅记忆，虽然係同一组嘅基因，但因为不同的环境经历不同的遭遇，演变出来的性格是同之前完全不同，所以最终都只是对着一只又熟悉又陌生的生物而已。当然啦，有些主人不介意的，只要它能够陪着我什么都可以。但是生物复制最多只可以完美复制一代，再继续咁复制落去嘅话，就会演变出遗传嘅损伤，加速死亡。而第三个幻想就係复制记忆。可惜现今嘅科技都只係能够生物复制躯壳，复制记忆都只係能够依靠 AI 人工智能技术。下次有机会就搵 AI 小英解释俾大家知如何可以做得到。咁简单问啦，生物复制技术系唔系已经胎死腹中，冇人再研究，冇人再去接触呢？答案系非也。随着崭新嘅科技出现，超级电脑同埋 AI 嘅介入底下，利用复制技术甚至系比以前更多、更广同埋更普遍。只系大家唔系再用以前嘅思维去经营。2018年，中国南方科技大学一位叫何教授宣布一件震惊科学和道德的事情。他利用基因编辑技术，令到一对双胞胎出世的时候就已经具备抵抗艾滋病的能力。消息一出，不知是你刚刚听到，甚至当时全球尖端的生物学家联名抵制。最终何教授以非法行医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这一刻好似是造福人类的基因改造实验技术，一个从未被人类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悄悄地打开了。因为既然能够修补，当然就可以同款订造。前者是为了修补一些家族

遗传的基因病，亦都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减少患病的风险。而后者的改造就是可以定制有钱人口中的超智慧完美硬件。大家不要以为以上所讲只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情节，现实当中全世界的科技之都都已经暗地里发生着。有生物科学公司在制作试管婴儿的阶段，同时培养了几十个的胚胎，再用人工智能给每一个打分，哪一个患癌风险低，哪一个智商测算会更高，哪一个寿命预测会更长，然后就挑选最好的几个植入子宫入面。基本的收费就每位$40,000起，如果要全家桶套装过$80,000私人订制并不是梦幻。那所有的所有意味着什么呢？即是说未来的人类当中将会有人类 2.0 Homo sapien 2.0， 他们未成胎儿的时候已经用基因工程改造成为天才，而将来就会自然成为两波不同派别的人类去竞赛地球的资源。正如霍金在晚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人类最终都是抵挡不住改造自己基因的诱惑，因为利用基因工程改造比起无止境的努力学习来得简单直接和容易，跟住的发展就会远离人类原本的生存模式。再没有天然怀孕，人类就成为自己基因的掌权者。但我们现有的思维可以腾架造物主的安排的吗？一切一切相信很快就有答案，希望到时不会令所有人失望。时间够，下次见。